这里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由 BFM90.5 Busan 仰望放松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夜，我是龙哥。来到釜山，几乎呢每个人都会遇到熟悉的风景相遇，那就是什么呀？广安大桥，连接釜山南区大渊洞与海云台区右洞的广安大桥，是韩国首座双层跨海大桥，全长7.42公里，也是釜山的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之一。对于市民来说呢，它是一条大大缩短通勤时间的重要的交通干道。对于游客来说呢，它则是来到釜山呀不可错过的打卡景点。无论是海边兜风，还是欣赏璀璨的夜景，广安大桥呢都是一直呀深受人们的喜爱的。而全新升级的景观灯光也让它的夜晚呀更加的绚丽迷人。蓝色的大海与璀璨的灯火相互映衬，广安大桥今天依然陪伴着每一位来到釜山、来到他身边的人，留下属于他们的美好回忆。好，今晚的第一首歌曲为你送上来自南拳妈妈的橘子汽水。

0: 釜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社表示，根据国际协会联盟 UIA 发布的2025年度国际会议举办情况评估结果显示，釜山位列全球第22位，亚洲第7位。 釜山市上水道事业本部于今天在釜山市民公园开展宣传活动，通过免费品饮和互动体验等方式，向市民宣传釜山自来水品牌孙苏365的安全性和优良品质。 釜山博物馆表示，今年5月开设的釜山博物馆文创商品店以展示和销售博物馆自主开发的文创商品为特色，目前运营反响热烈。釜山市将于7月25日在沙上区政府举办与建筑师同行儿童建筑嘉年华活动。 截至7月3日，釜山地区小学生均可通过市民建筑大学官方网站报名参加。 最后来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小雨，最低温度20至27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连线天津，
2: 为您集纳特色资讯，网罗新闻故事，带您感受不同城市文化，敬请收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 星期二，连线天津又和您见面了。下面我们来连线天津经济广播记者任彦超。小超你好。龙哥你好，釜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眼下正值暑期，越来越多的朋友来到天津旅游观光。
3: 那说到天津旅游呢，我们之前的节目里介绍过海棠花盛开的五大道，韵味独具的逸峰区，还有晚风中的海河夜游，以及璀璨灯光下的民园。其实呢，在天津这座依山傍海的城市里呀，还藏着诗意乡野呢。所以今天的节目，我就带着大家到我们天津的近郊，去感受天津的乡村野趣。 其实天津非常重视乡村建设，拥有38个国家级的美丽休闲乡村，8座中国传统村落，以及上百座天津市级示范村庄。这些魅力的小村庄就如同一颗颗珍珠，镶嵌在乡村山野间。
0: 是的，不用远行，也不必奔波，并可以呢打卡美丽乡村。赶快请小超为我们介绍介绍呢，咱们天津近郊的那些呢特色的乡村吧。
3: 天津的乡村可以说是各有章法，那我们先到冀州的乡村看一看，那里算得上是天津的山居秘境。冀州呢，作为天津的城市后花园，燕山脚下的8座国家级传统村落是自成风骨，青石垒屋依山而居，是中国北方难得的石头古聚落。还有另外一处常州村，则是藏在九山顶下，森林覆盖率超90%。 这里可是天然的避暑氧吧，在盛夏时节比市区还要凉爽好几度呢。是的，没错呢，
0: 冀州区啊可是天津市呢唯一的山区，因其山清水美，距市区车程呢约 1.5至2个小时，被誉为咱们天津的后花园，也是京津冀地区呢周末度假的首选地。没错，
3: 那介绍完山区冀州，下面我带着大家去了解一下保底的乡村。保底区的乡村呢，是中国北

0: 国的江南稻香，这个稻呢，就是水稻的稻。潮白河纵贯全境，千亩连片的稻田碧波荡漾。小新码头村凭借着彩色的稻田画，还有稻蟹共生，可是火出圈儿。夏秋稻田画铺展大地，河道游船穿行，还有稻浪伴水鸟翩跹。水稻博物馆农耕体验田则是趣味十足，摸蟹、割稻、乘稻田小火车，还有临水木屋看星空点点。
1: 没错，天津宝坻被誉为北国江南稻香宝坻，沿潮白河呢还分布了多个千年古渡村落呢。比如呢，刚刚小超呢提到的小新码头村就融合了北宋辽国那运粮和历史和农耕的文化。
0: 是的，这稻香宝坻可以说是充满着浓郁的农耕文化。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跟它形成鲜明对比的静海区的乡村呢，则是荷塘月色。走进静海区北二铺村，古朴随性的民居，亮丽如画的村貌，还有丝绸般蜿蜒的小河。这里那些曾经的荒旧的厂房啊，现在已经变身是网红的民宿了。万亩荷塘垂钓营地，水上木屋错落排布。静海有名的抬头西瓜，还有稻田河蟹，可是本地的金字招牌。盛夏十里荷香，泛舟赏荷、摘瓜品蟹，水乡乐趣是一站式体验。
1: 是的，朝晖通过层层树叶洒在红砖青瓦的民宿上，毗邻子牙河，拥有码头遗址，是清中期形成的自然原生态村落。这些文化元素呢，叠加在一起真是让人向往。
0: 好，那下一站呢？我带领大家了解的是武清区的乡村，这里呢，它的特点是充满了民俗部落，还有特色采摘园儿。武清区的李大人庄村，它的定位呢，就是民俗、农耕和休闲。村里的街巷绘满了农耕民俗的壁画，休闲的空地则是打造成了游园步道，连片采摘园儿可以说是四季有果。像草莓、葡萄、蟠桃、秋月梨这些瓜果，真是轮番上市。那紧挨着大型的购物中心，这武清区啊，可以说是短途游的一个绝佳的中转站。
1: 是的，算一下，从北京呢乘坐高铁呢至武清不到30分钟呢就到了，比去京郊呢很多地方还方便。正因为如此呢，不少北京游客呢就是爱上了这里的慢节奏，让更多周边游客呢便捷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微度假。
0: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走进西青的乡村。这里的特色呢，就是流淌的运河文脉。大运河、子牙河滋养着沿岸的村落。白坦寺村处在三河交界，这里是全国的乡村旅游重点村庄。蹴鞠、活字印刷、陶艺等等非遗研学，真是氛围感拉满。水高庄村、第六堡村组成了水乡走廊。5000亩富硒菜地孕育四季蔬果，春油菜，夏荷花，秋鲜果，还有皮划艇水上玩乐，可以让您随心选。
1: 没错，天津西青区的运河文化呢，则是以漕运兴镇、年画传神、赶大营拓界为三大内核，也形成了独特的京沽文脉。京杭大运河西青段绵延25公里明清时期呢，因漕运发达，南方物资呢于化石北上，使杨柳青呢变成为北方商贸的重镇呢，也造就了北国小江南的水乡风貌。
0: 没错，那依托运河带来的纸张，还有颜料资源，杨柳青年画在此诞生，并且被列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运河文化最鲜明的视觉符号。
1: 没错。
0: 好了，最后一站呢，我要带大家去的就是滨海新区的乡村。作为临海片区，滨海乡村可是兼具滩涂、鱼韵、盐田风光，还有改良良田。在这里，既能沉浸式的体验赶海娱乐、千年海盐文化，也可以漫步枣林花田体验农耕采摘，可以说是把大海和田野的双重浪漫尽收眼底。
1: 是的，很多人呢总想着呢，奔赴江南寻水，远赴深山寻境却不知身在天津只1小时车程内，山田河湿地、运河、古村、非遗，均触手可及。
0: 是的，那介绍完了天津的近郊的乡村，那下面我们来关注， 随着高考、中考的结束。

0: 2026年毕业旅行季近期是迎来了高峰，年轻的学生族已经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旅行观光，而是将旅行视为自我表达还有情绪释放的重要方式，所以呢，悦己成为了核心的需求。那在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上，除了自然风光、文化历史之外，特色的美食体验、还有文娱表演、还有电竞赛事，也成为了毕业生重点关注的要素。
1: 没错，现在的学生们啊，那旅行也呈现了一个新的趋势呢，就是更倾向于呢将观演与旅行呢相结合，实现白天打卡景点，那晚上奔赴现场的融合体验。
0: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在中国有超过100家的景区对应届考生还开启了免票模式。这个免去景区的门票搜索量是同比激增20倍。对于预算有限的学生来说，门票优惠不仅能够降低出游成本，也会直接影响目的地的选择。另外呢，暑期旅游旺季7月1号会正式开启，为期62天的民航暑运也将会迎来全年的客流高峰。
1: 没错，中高考一结束啊，不少考生呢就计划着出门走走看看。随着毕业季呢和暑期到来，中考、高考之后的旅游市场呢也明显升温，考完就出发，成为了不少考生呢与家长的共同选择。也期待着更多天津的朋友们呢，暑假呢来到咱们釜山呢来休闲度假。好了，今天的连线呢也到这里，那感谢小超，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那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通过连线天津，听到小超来自中国的声音。
0: 感谢龙哥，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周见。
1: 好了，连线天津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直播间，我们也进入那下一首歌曲，那来自 TXT 的《Sugar Rush Ride》。

0: 学的金拿云，
1: 我是李才玉，
2: 我是杨毅，来自中国烧烤名城辽宁省锦州市。
3: 我叫谢正磊，是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一名教师。
4: 我是孙昌武，我在釜山皮肤科翻译工作。
5: 大家好，我叫白杨，我来自中国最大最美的边境城市辽宁丹东。
6: 我是釜山내서피부에스테틱차부운영하고있는김소영이라고。
7: 大家好，我是来自福清大学经济学部的杨婉迪。
8: 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小婷，来自陕西省西安市，在釜山的连提区家庭中心担任。
9: 名字是伊思妮，我的妈妈是中国人，我也在中国天津出生的。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齐芊芊，我来自香港，现在在釜山一家电商公司工作。
11: 一支麦克风，一段人生，这里是知音访谈。我们用声音记录属于你的故事。
12: 倾听你的故事，没错。那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一位可以说是非常喜欢釜山，真的是被釜山的美所这个折服和吸引吧，这样的一位中国留学生，让我们欢迎来自福庆大学经济学科博士在读生潘瑶，来听听呢他的留学生活以及呢他眼中的釜山。潘瑶你好。
3: 大家好，华语之音的听众和观众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庆大学经济系现在在读博士的潘瑶。
12: 这次欢迎应该叫潘博士哈。好，对，当然就没取得学位不能这么叫哈。 OK， 好，对，我们就叫潘瑶吧，这样这个小潘应该比我年纪小哈，显然画面当中也能看得出来。对，因为前段时间刚好我犯过这个很大的一个错误。对，那个错误到现在还没有弥补啊。对，好，那言归正传，潘瑶是哪一年来釜山学习的？
3: 我是2023年9月份来的釜山。
12: 哎，那才23年，3年前。
3: 对，但是我来韩国是2020年9月份来的。
12: 2020年，然后那个时候是大学毕业之后。
3: 不是大学毕业，是从中国编入进韩国的大学本科。
12: OK， 好，所以然后之后硕士，再到现在的博士。
3: 对的。
12: 就一路读下来，一直都在福清大学。
3: 前面本科是在大田，然后硕士的时候我选的釜山的学校。
12: 选的釜山，当时选择福清大的原因是什么？
3: 当然，第一点是因为福清大的地势真的特别好，它就在平地上，还是在海边。
12: 好的，但这个很重要哈。好像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你也没有第二个选择，就只有釜山的话的大学里面，据我所知，据不完全统计，在平地的学校应该好像就只有福清大学。
3: 对的。
12: 对，其他学校通通都是山。
3: 对，而且是要爬山，每天上课的时候。
12: 没错。好，那对釜山的第一印象是什么，还记得吗？
3: 刚到釜山的时候感觉和自己家乡不太一样吧，因为家乡是在内陆，周边没有海，然后釜山呢是很靠近海的城市嘛。
12: OK。
3: 然后再加上我之前在大田的时候觉得大田稍微比釜山有那么一些无聊。
12: OK， 和大田也不一样哈。OK。
3: 然后我去首尔的时候又觉得首尔比釜山又多了一些匆忙，所以到釜山的时候会觉得釜山是一个很悠闲然后很合适我的城市。再加上当时很久之前就听说釜山的人和别的地方的人相比之下会更热情，就像国内的东北人那种。
12: 对对对对对对，
3: 性格会更加的开朗，所以我也得到了釜山的很多帮助。
12: OK， 所以你看不同的城市给人的感觉呢是很不一样的，对吧？尤其是越了解这个城市的时候，就越会发现，对，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
3: 对，
12: 然后刚刚其实你也有小小的比较了一下，说他和你的家乡是在算内陆城市。
3: 对，
12: 对吧？是哪里？可以问吗？
3: 可以问，是安徽，我来自安徽滁州。
12: 啊，滁州 ，OK， 好，那如果给你一个时间介绍一下，或者是安利一下你的家乡的话， 对它比较特色的东西，你会愿意。

0: 跟大家去一定要让大家去了解的东西是会是什么。我家乡安徽滁州的话一定让大家了解的是琅琊山。哇哦，你这么一说对，就感觉好像很熟悉了，但是滁州这名字听起来有些陌生。好，行，那这是我们
1: 这个釜山的这个第一印象哈，第一次来釜山的时候就是直接就来读书，还是说在入学之前有来过釜山的经历？在大田上学的时候和好朋友来釜山有旅过游。OK，那是第一次。对的，来釜山。OK，好，所以第一次来就觉得这个城市很不一样。是的，比大田是真的很不一样。<笑>
0: 好吧，因为跟内陆城市相比，我不得不说，对，就哪怕你看就一点，就大海这个东西，这个元素就已经让一座城市其实就会有非常大的不一样。对，所以好，那这是我们说眼中的这个城市哈。当然留学的这个初期的时候，那一定会要经历那 语言呀，还有文化差异啊等等这种各方面的一些挑战哈。然后刚来留学的话是去的是大田，对，那对于一个留学生来说，然后呢离开父母自己，对，一个人异国他乡生活，那应该想必会遇到很多的一些困难。对的，那时候对你来说最这个怎么说呢，最先遭遇到的
1: 觉得很大的一些困难和挑战会是什么？最先的对每个留学生来说应该都是语言的问题吧。然后再加上一个我当时的勇气不是特别的够，所以干事情感觉都很唯唯诺诺的那种类型。
0: 不够自信。对的，然后害怕自己韩语不太好啊，然后跟老师说。这个是不是可以理解成说性格有一定的原因，同时其实语言其实也在当中以有很大的关系导致会 是这种性格状态对吧？对的。那这种情况是大概多长时间以后开始慢慢有好转？
1: 第一次被骗了之后吧。真的是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下就会了是吧？对的。被骗了什么？被骗了钱。天哪，对，这个要不要合不合适跟大家
0: 分享一下，然后呢也提醒一下给现在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对，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可以有一个这个提防。
1: 对，那就一定要告诉，
0: 可以不用细说，对，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1: 大概就是换学生的生活费嘛，然后就一定要告诉大家留学生千万不要私下换钱。
0: 没错，我们节目其实也曾经跟大家真的是提过很多次哈。对，然后所以那大家就可以想象换钱肯定就是
1: 对，这有去无回。对的。
0: 好，但这个跟语言好像也没什么太大关系。因为不仅是钱没有了，然后有换到那种黑钱会去被警察叫到警察局嘛。对，因为账户其实会有一些往来，对，不干净的一些钱的往来，对，还反而还会被调查，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1: 对的。
0: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会发现说
1: 原来我们生活当中有可能会出现很多的一些状况，需要自己有那个去解决问题的一个能力，对吧？对的。
0: OK，那在釜山呢，听说来釜山之后呢，身边有很多所谓贵人，就是给你很多帮助的一些人，一些朋友。
1: 因为我来釜山之后，基本上就一直在釜山活动一些志愿者啊，或者是大
0: 很多志愿活动，
1: 对，赛事的补助啊这样子，所以认识了很多人，大家对我的帮助都有很多。
0: OK，所以从方方面面。
1: 对的。
0: 所以交朋友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有一种怎么说，有友情的支撑，随时随地都会有人可以，对，可以给予一些帮助，对吧？在必要的时候。好，没错。那领是23年开始在附近大学学习，到现在已经有3个年头了。对吧？所以现在是上课已经学分已经修够了，修完了。还没，
1: 我是第一个学期。
0: 对，学习结束

0: 对吧？面对新的一个挑战。好，那刚刚你其实提到的参加了很多的一些像一些交流活动，还有一些的志愿活动，对吧？
1: 对的。
0: 那这方面的话呢，可以给我们举例，给大家分享一下是一些怎样的活动，或者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你自己有怎样的一些这个感受？
1: 印象最深的还是世乒赛的时候，在釜山举行了嘛，毕竟是一个很国际的大赛事。
0: 没错。乒乓球又是中国的这个强项嘛，对吧？
1: 对，
0: 所以关注的朋友非常多。
1: 然后我就很幸运的当时参加了志愿者，
0: 对，你就是那些在现场的人。
1: 对的。
0: 那像这种国际赛事志愿者的话，他在选拔上有什么要求？
1: 首先还是要语言过关吧，毕竟是在韩国，
0: okay，
1: 要韩语要过关，然后稍微要会一点英语，再加上中国来的观众有非常多，就加上自己的中文能力和现场临时的应变能力吧。
0: OK， 好，顺利录取之后，在现场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一些经历、有趣的故事？
1: 有趣的故事，
0: 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东西，
1: 一定要分享的就是决赛的时候，作为中国人，真的特别特别紧张。
0: 那倒是，
1: 对、
0: 啊，因为一定是这个，一定会随着那个比分，对吧？会心情起伏，
1: 很焦灼，
0: 对，
1: 整个人心情都会跟着比赛的一去一回，一去一回的。
0: 是，当然，现场因为志愿服务的话，又还要有自己的本职的工作，
1: 对。
0: 但是这比赛的话，你不可能对不去关注，对不对？所以其实整个人的话就很忙。
1: 是很忙，而且在门外的有些没有买票的中国观众也是跟我们一起在外面看大屏幕嘛，然后最后一刻大家都会欢呼，就是、
0: okay ，
1: 然后世界各地的人大家都会欢呼啊，加油啊，这种会觉得釜山真的很国际化。
0: 没错，没错，是。那当然，这也是乒乓球这项运动的一种魅力了。好，那其实还有一些像这样的这个志愿活动，是也经常参加。
1: 对，经常参加，各个方面的都有参加过一些，
0: 都有。然后那你为什么觉得自己有这么大的热情和能量去在兼顾学习的同时，然后呢去参加这样的一些这个这种国际的一些赛事啊，或者是活动的一些志愿活动？
1: 因为感觉刚到釜山的时候有受到釜山人民的帮助，然后我去世界各地旅游的时候也会受到当地的人的帮助，所以我觉得在釜山也不一定是我们只是当做留学生这个身份待在釜山，我也可以当做、
0: okay。
1: 我是在釜山帮助一些来釜山有困难的人啊，或者是
0: 去融入，
1: 对，
0: 融入之后的话呢，他可以去
1: 帮发光发热，
0: 对，去把自己的这个热量能够传递给更多的人，帮助到更多的人。所以其实也是一种回馈。
1: 对的。
0: 当然因为也是受到过其他他人的帮助嘛，对，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传承了。对，我相信这个就是这种慈善和爱心的一个力量。好，那么作为中国留学生，然后那你觉得像，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听众当中其实有很多的这个一些咱们的中国留学生朋友，或者说可能他会想要来留学的朋友哈，然后那想对他们有一些想要分享的一些作为学姐的这个经验之谈的话，对，给大家一些鼓励的话，以及呢这个经验的分享。
1: 鼓励的话，希望大家多多来釜山，然后
0: 那来的话其实方式就有很多了其实可以简单的一张机票的事儿，其实也可以，对吧？
1: 然后釜山的几个海都很漂亮，也希望大家都去看一下釜山
0: 的
1: 海。
0: 而且现在的海水浴场现在已经陆陆续续开放了，对，那可以感受到呢，和你在其他的季节，就是在海水浴场在开放的这段时段以外的时间其实是不一样的气质。对，可以，如果喜欢水上运动的朋友的话，就很方便。对，就是更有那种度假，然后呢，可以感受呢水上运动，感受呢夏日激情的这种很好的一个时间哈，很重要，就是现在哦。
1: 然后学习方面的话，大家还是主要是把韩语要一定要，达到可以正常交流的水平啊，这些，在学校，也要参加一些学校的活动，这样不要只是，就像很多留学生都只会在家里待着，因为觉得自己没有社交能力啊，或者是害怕没有勇气说出来。
0: 这个有性格使然，或者有时候。

0: 圈子可能都还是围绕着中国朋友的圈子，对吧？
1: 对的。 嗯，
0: 嗯，对，多多走出去，
1: 对，多走出去，然后真正的了解釜山，爱上釜山。
0: 嗯，是，好，对，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啊，对釜山的这种认可啊，对，真的是很想融入，对，非常的喜欢釜山的这种城市的气质，对，那这个来到华语之音，对，那今天姐姐说了自己的一些这个现在的这种生活。对，此时此刻的这个状态，刚刚进入博士一年级的学习，所以其实是博士的阶段的学习其实才刚刚开始。那实际上呢，读博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在之前从硕士阶段的学习结束之后呢，这个是一直都有说那我就继续提升自己的学历继续进修的想法。对，当时是什么样的这个心理状态，觉得啊，我在继续进入社会和继续留学继续深造当中做的这个选择呢？
1: 嗯，其实硕士的时候也有很困难的阶段吧，就是写论文呀，就是日日夜夜的修改，
0: 写论文都不容易啊。
1: 但是写完之后，等真正论文打印出来那一瞬间，会觉得哇，这真的是我能弄出来的东西吗？
0: 成就感爆棚。
1: 对的，然后我就想着，那我硕士一定要，不是，不好意思，那我博士一定要弄出一个更大的。
0: 呵，给自己更大的挑战是吧？
1: 对的。
0: 所以是忘了这刚刚结束的这个过程是有多么的痛苦。OK， 所以是愿意给自己去面对更大的挑战。
1: 对的。
0: 嗯哼，好，那博士阶段的学习当中，其实说实话，他和硕士应该是还是在量级上啊，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已经有心理准备吗？
1: 嗯，已经有了很充分的心理准备。然后
0: 目前为止感受到的，觉得和硕士阶段学习就各方面来说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1: 嗯，硕士阶段可能教授还是会时不时的给你点压力，但是到博士阶段完全是你自主性的学习，你自己要盯着自己的读博的这个时间啊，还有你要写论文的规划啊，这些。
0: 嗯哼，
1: 所以更加的挑战自己能力吧。
0: 嗯哼，好，那不知道自己有对于博士阶段的学习，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很艰巨的一个任务哈。然后那自己有没有什么一个心理的大致的一个规划，说大概多长时间要把这个要把它拿下？
1: 把它拿下？
0: 嗯，还是说想想都觉得挺后怕的？看来
1: 不敢说把它拿下，能感只敢说感谢福清大学接纳我，让我读了这个博士。
0: 你是光想着进门是吧？对，就是走一天是一天是吧？
1: 他既然接纳我了，他觉得我有这个能毕业的能力。
0: 你是觉得他会让你毕业是吗？好，让我们拭目以待。OK， 那当然博士阶段学习之后，未来的规划自己有没有一个初步的设想？比如说做什么样的工作，或者是去哪里呀，去回中国呀，还是说继续留在韩国，留在釜山？
1: 其实还没有想好，
0: 还没有细想，对吧？
1: 可能二十代的人都是这么迷茫的，
0: 就是走一步是一步。 对，
1: 对，
0: 随性而为。 勇于的去接受就生活当中给我的，对，所有的风浪和挑战。嗯，是没错，确实我觉得可能也是我们这个不同年代的这种想法，我也能感受到，哦，好像其实很多事情原来我们的想法可以很不一样。对，但我觉得相同的就是什么呢，大家对于能够感受到哈，那小潘对于釜山的这种釜山的爱，对，对自己现在这个状态，对自己生活的这种热爱，没错。好，再次感谢呢，来到华语之音的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哈。那时间的关系的话呢，那今天我们也就只能是聊到这里了。那节目的最后的话呢，有没有什么心里话，以及呢，现在对于呢正在同时收看、收听对我们节目的，像你身边的朋友啊、家人呀，对，有没有什么心里话呢，想送给他们？平时呢，这不太好意思说出口的话也可以，就毕竟机会难得哈。
1: 那首先还是感谢华语之音给我这次机会来分享我在釜山的故事。
0: 感谢。
1: 然后也希望大家不仅是中国留学生朋友，或者是在国内的朋友们，可以多多来釜山旅游，体验釜山。
0: 欢迎大家。
1: 对的。然后想跟爸爸妈妈说，你们谢谢你们一直在支持我在异国他乡的学习。
0: 没错，感谢感谢，你们就放心好了。
1: 对
0: 对，咱过得挺好的哈。是没错，好的，真的是很乐天，很非常阳光，很积极，很有正能量的小潘，对，祝愿学业

0: 顺利，好不好？能够开心每一天，以后有机会的话呢再来，对，给大家分享更多的故事，好不好？嗯，那就下次再见喽。
1: 好的，谢谢大家。
0: 好的，没错，那再次感谢我们可爱的小潘哈，来，我们也继续进入下一首歌曲，为大家送上来自呢张信哲的《爱如潮水》。

0: 在这里，我们每天多了解一点彼此，也每天呢更靠近一些。好，也就通过了一个情景对话，对，来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小王和李智恩在商场逛街，发现手机快没电了。小王对李智恩说：“智恩，你等我一下。”“
2: 嗯，무슨일있어？”“
1: 我的手机快没电了，我到前面租一个充电宝。”“
2: 어，여기쇼핑몰에서보조배터리를빌릴수있다고？”“
1: 嗯，中国商场里到处都能租，扫码就行。”“
2: 오，엄청편하겠는데？”
0: 好的，刚刚呢对话当中的这个情景，相信很多中国朋友的话呢是再熟悉不过了。手机快没电了，不要慌，打开手机扫一下码，对吧？非常方便的租到一个共享充电宝就可以继续逛街，继续吃饭，继续看电影，啥都不耽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为什么在中国共享充电宝这么常见？对，在中国呀，尤其呢是像商场、餐厅、电影院、咖啡厅等等等等哈，对这些的公共场合呢，甚至是一些包括小店里面哈，你也能随处可以看到能共享充电宝的机器是租赁用的。对，手机快没电的话，你只需要呢拿出手机扫码啊付款，然后呢借出便可以随身携带，直接带走，你不需要原地充啊，不需要原地等待，说充完电之后呢然后再归还，不需要原地归还，对，你就可以怎样借出之后呢直接呢随身携带，对，一边逛一边吃着做自己的事情的一边的这边充电。那还怎么还呢？需不需要呢再回到原位呢？用完以后啊你还可以呢在别处异地归还，对，那真的是太方便了，您走到哪儿您想还就还。对，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任何地方的随随便便都可以还了，它还是存在一个系统认可的这种情况，但是大部分情况下还是相当相当的方便。那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呢，这已经是一个非常日常再普通不过的一个服务和场景了哈。特别是现在呢大家出门啊几乎呢什么都靠手机，你看移动支付，移动支付，移动啥呀，不就是移动手机，对不对？好，那离不开手机，导航你得用手机，打车离不开手机，买票也得用手机，甚至是呢乘车检票等等的都是用手机 APP 来完成，联络朋友更是要通过手机。对，那如果没有手机，如果手机没电，那真的不敢想象那种世界暂停的感觉，对，感觉你要被这个世界孤立了。所以现在人出行啊，我的中国朋友的话呢现在都成了对两个手机，对，一个是主要的手机，一个是另外呢是一个可能工作用或者是其他的一个，对，两只手机哦的一个标配。然后呢也一定包里呢不带别的东西呢也一定要有一个充电宝和无线耳机，就几乎成了很多人的标配。有人说了，那钱包去哪儿了？对，钱在手机里，移动支付嘛。对，所以你想想，你几乎需要一切的行动呢都要用电，都要耗电，那么你的智能手机它的带电的情况，对，又没办法满足呢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能够有充足的电量，所以一定会中间需要充电的情况呢，于是共享充电宝就出现了。它的出现呢刚好解决了这个痛点。那么在韩国呢我觉得共享充电宝其实它并没有并不是完全没有，首先有，在地铁站我经常能见到能够租赁的地方，但是我从来没有用过，真的，这是我个人的情况。商场也会见到，对不对？那好像是一些商场在比较醒目的地方有租借的地方，对，但是不得不说，跟中国相比的话，那普及程度呢远没有中国那么高。很多韩国人呢会自己呢带波座贝特里，就是充电宝。对，那也就是移动电源或者是充电宝，对，或者是在咖啡厅、办公室或者是学校里面找插座充电。对，我基本上呢从家里出来之后的话呢就是公司，基本上的家公司两点一线这样移动，所以其实不需要存在在外面在其他的公共场所那需要中间充电的情况，这种情况极其少哈。那么这背后呢就是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对不对？在中国呢移动支付呢和

扫码服务呢非常普遍，所以共享充电宝呢就很容易被大家接受。包括呢，扫码借、扫码还，那整个过程的话呢，设计的非常的人性化呢，也很方便、很自然。而韩国呢，虽然也依赖手机，但信用卡支付、交通。

所以这种对低电量恐惧症可能中国朋友可能更严重一些，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对，所以从感觉上，中国的共享充电宝呢更像是城市里面的手机急救站，而韩国呢更多呢就是自己提前准备移动电源。当然现在的韩国也越来越多地方啊，像刚刚制作人提醒的一点，出现了很多类似的一些呢方便租赁充电宝的服务，只是呢还没有像中国那样的随处可见哈。所以好奇的朋友下次再去中国的时候呢可以留意一下，对我们刚刚提到的，哎，是不是共享充电宝呢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呢。当然不得不提的一件事情还有就是什么呢，因为充电宝随处可以借也引发了一些新的问题。你看有些朋友呢借了充电宝之后忘了还，结果呢家里啊带回家了就攒了不止一个一大堆共享充电宝。对，当然呢这也是会导致呢像逾期不归还产生的额外费用等等啊一系列的问题，对，就是一种浪费了。对，好，因此呢我们在利用便利的同时呢还是要遵守呢公共秩序，按时归还，也避免自己出现一些金钱上的浪费嘛，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一个小小的充电宝也能够看出呢两国数字生活方式的不同。没错，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欧内雷哈马迪米达，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呢是奥地利作家玛丽·冯·埃布纳·埃森巴赫的一句名言。
1: 우리는젊을때에배우고나이가들어서이해한다마리폰에브너에센바흐우리는젊을때에배우고나이가들어서이해한다마리폰에브너에센바흐
0: 好，这句话呢用中文您可以这样说，年轻时我们学习，年老时我们理解。年轻时我们学习，年老时我们理解。其实对这句话呢，我也是在这几年才开始有了对更具象的一些理解。你可以简单的理解成，有些东西可能在我此时此刻的当下，知识也好，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也好，对于呢这个友情，对于爱情，对于人和人间的关系等等等等，你可能当下你只是学会了，你只是学了，但是你不见得能理解。对，你可以在事后，对，在后来的人生道路当中呢，可以慢慢的对它进行一个更深的理解。对，好，今天这句话，우리는젊을때에배우고나이가들어서이해한다。年轻时我们学习，年老时我们理解。你学会了吗？오늘의공부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了，一个小时过得很快，又和你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的陪伴和守候。来，要进入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了，一首童话送给大家，带你进入梦乡。童话来自光良。 PT 新闻查看近期从南龙哥有思密达。편안한밤편안한

0: 釜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协表示，根据国际协会联盟 UIA 发布的2025年度国际会议举办情况评估结果显示，釜山位列全球第22位，亚洲第7位。釜山市上水道事业本部于今天在釜山市民公园开展宣传活动，通过免费品饮和互动体验等方式，向市民宣传釜山自来水品牌孙苏365的安全性和优良品质。釜山博物馆表示，今年五月开设的釜山博物馆文创商品店以展示和销售博物馆自主开发的文创商品为特色，目前运营反响热烈。釜山市将于7月25日在沙上区政府举办与建筑师同行儿童建筑嘉年华活动，截至7月3日，釜山地区小学生均可通过市民建筑大学官方网站报名参加。最后来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天气小雨，最低温度20至27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2: 连线天津，为您集纳特色资讯，网罗新闻故事，带您感受不同城市文化，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连线天津又和您见面了。下面我们来连线天津经济广播记者任彦超。小超你好。
3: 龙哥你好，釜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眼下正值暑期，越来越多的朋友来到天津旅游观光。那说到天津旅游呢，我们之前的节目里介绍过海棠花盛开的五大道，韵味独具的逸风区，还有晚风中的海河夜游，以及璀璨灯光下的民园。其实呢，在天津这座依山傍海的城市里啊，还藏着诗意乡野呢。所以今天的节目，我就带着大家到我们天津的近郊去感受天津的乡村野趣。其实天津非常重视乡村建设，拥有38个国家级的美丽休闲乡村，8座中国传统村落，以及上100座天津市级示范村庄。这些魅力的小村庄就如同一颗颗珍珠，镶嵌在乡村山野间。
0: 嗯，是的，不用远行，也不必奔波哈，并可以呢打卡美丽乡村。赶快请小超哈为我们介绍介绍呢咱们天津近郊的那些呢特色的乡村吧。
3: 天津的乡村可以说是各有章法，那我们先到蓟州的乡村看一看，那里算得上是天津的山居秘境。蓟州呢，作为天津的城市后花园，燕山脚下的8座国家级传统村落是自成风骨，青石垒屋依山而居，是中国北方难得的石头古聚落。还有另外一处长洲村，则是藏在九山顶下，森林覆盖率超90%，这里可是天然的避暑氧吧，在盛夏时节比市区还要凉上好几度呢。
0: 是的，没错呢，蓟州区啊可是天津市呢唯一的山区，因其山清水美，距市区车程呢约1.5至2个小时，被誉为咱们天津的后花园，也是京津冀地区呢周末度假的首选地。
3: 没错，那介绍完山区蓟州，下面我带着大家去了解一下宝坻的乡村。宝坻区的乡村呢，是中国北国的江南道乡，这个道呢就是水道的道。潮白河纵贯全境，千亩连片的稻田碧波荡漾。小新码头村凭借着彩色的稻田画，还有稻蟹共生，可是火出圈。夏秋稻田画铺展大地，河道游游船穿行，还有稻浪伴水鸟翩跹。水稻博物馆、农耕体验田则是趣味十足，摸蟹、割稻、乘稻田小火车，还有临水木屋看星空点点。
0: 没错，天津宝坻被誉为北国江南稻乡宝坻，沿潮白河呢还分布了多个千年古渡村落呢。比如呢刚刚小超呢提到的小新码头村哈、就融合了北宋辽国运粮和历史和农耕的文化。
3: 是的，这稻香堡里可以说是充满着浓郁的农耕文化。
0: 嗯，
3: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跟它形成鲜明对比的静海区的乡村呢，则是荷塘月色。走进静海区北二铺村，古朴随性的民居，亮丽如画的村貌，还有丝绸般蜿蜒的小河，这里那些曾经的荒旧的厂房啊，现在已经变身是网红的民宿了。万亩荷塘垂钓营地，水上木屋错落排布。静海有名的抬头西瓜，还有稻田河蟹，可是本地的金字招牌。盛夏十里河乡，泛舟赏荷，摘瓜品蟹，水乡乐趣是一站式体验。
0: 是的，朝晖通过层层树叶洒在红砖青瓦的民宿上，毗邻子牙河，拥有码头遗址，是清中期形成的自然原生态村落。这些文化元素呢，叠加在一起啊，真是让人向往。
3: 好，那下一站呢，我带领大家了解的是武清区的乡村。这里呢，它的特点是充满了民俗部落，还有特色采摘园。武清区的李大人庄村，它的定位呢，就是民俗、农耕和休闲。村里的街巷绘满了农耕民俗的壁画，休闲的空地则是打造成了游园步道，连片采摘园可以说是四季有果。像草莓、葡萄、蟠桃、秋月梨这些瓜果真是轮番上市。那紧挨着大型的购物中心，这武清区啊，可以说是短途游的一个绝佳的中转站。
0: 是的，算一下，从北京呢乘坐高铁呢至武清啊，不到30分钟呢就到了，比去京郊呢很多地方啊还方便。正因为如此呢，不少北京游客呢就是爱上了这里的慢节奏，让更多周边游客呢便捷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微度假。
3: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走进西青的乡村，这里的特色呢就是流淌的运河文脉，大运河、子牙河滋养着沿岸的村落。白坦寺村处在三河交界，这里是全国的乡村旅游重点村庄，蹴鞠、活字印刷、陶艺等等非遗研学真是氛围感拉满。水高庄村、第六堡村组成了水乡走廊，5000亩富硒菜地孕育四季蔬果，春油菜、夏荷花、秋鲜果，还有皮划艇水上玩乐，可以让您随心选。
0: 没错，天津西青区的运河文化呢，则是以漕运兴镇、年画传神、赶大营拓界为三大内核，也形成了独特的京郭文脉。京杭大运河西青段绵延25公里啊，明清时期呢，因漕运发达，南方物资呢于化石北上，是杨柳青呢便成为北方商贸的重镇呢，也造就了北国小江南的水乡风貌。
3: 没错，那依托运河带来的纸张还有颜料资源，杨柳青年画在此诞生，并且被列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是
3: 也是运河文化最鲜明的视觉符号。
0: 没错，
3: 好了，最后一站呢，我要带大家去的就是滨海新区的乡村。作为临海片区，滨海乡村可是兼具滩涂、渔运、盐田风光，还有改良良田。在这里既能沉浸式的体验赶海娱乐、千年海盐文化，也可以漫步枣林花田体验农耕采摘，可以说是把大海和田野的双重浪漫尽收眼底。
0: 嗯，是的，很多人呢总想着呢奔赴江南寻水，远赴深山寻静啊，却不知身在天津啊，只1小时车程内，山田河湿地运河古村非遗均触手可及。
3: 是的，那介绍完了天津的近郊的乡村，那下面我们来关注，随着高考中考的结束，2026年毕业旅行季近期是迎来了高峰，年轻的学生族已经不再满足于传统的旅行观光，而是将旅行视为自我表达还有情绪释放的重要方式，所以呢悦己成为了核心的需求。那在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上，除了自然风光、文化历史之外，特色的美食体验，还有文娱表演，还有电竞赛事，也成为了毕业生重点关注的要素。
0: 没错，现在的学生们啊，那旅行也呈现了一个新的趋势呢，就是更倾向于呢将观演与旅行呢相结合，实现白天打卡景点，那晚上奔赴现场的融合体验。
3: 是的， 那除此之外呢，在中国有超过100家的景区对应届考生还开启了免票模式，这个免去景区的门票搜索量是同比激增20倍。对于预算有限的学生来说，门票优惠不仅能够降低出游成本，也会直接影响目的地的选择。另外呢，暑期旅游旺季7月1号会正式开启，为期62天的民航暑运也将会迎来全年的客流高峰。
0: 没错，中高考一结束啊，不少考生呢就计划着出门走走看看。随着毕业季呢和暑期到来，中考高考之后的旅游市场呢也明显升温，考完就出发成为了不少考生呢与家长的共同选择。也期待着更多天津的朋友们呢暑假呢来到咱们釜山的来休闲度假。好了，今天的连线呢也到这里，感谢小超，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那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通过连线天津听到小超来自中国的声音。
3: 感谢龙哥，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周见。
0: 好了，连线天津之后，那我们继续回到直播间，我们也进入下一首歌曲，那是 TXT 的 Sugar Rush Ride。

0: 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来自釜山华侨中学的金拿云。
1: 我是李才玉。
2: 我是杨毅，来自中国烧烤名城辽宁省锦州市。
3: 我叫谢正磊，是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的一名教师。
4: 我是孙昌宁，我在釜山皮肤科翻译工作。
5: 大家好，我叫白瑶，我来自中国最大最美的边境城市辽宁丹东。
6: 저는부산에서피부에스테틱샵을운영하고있는김소영이라고합니다。
7: 大家好，我是来自阜庆大学经济学部的杨婉迪。
8: 知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小婷，来自陕西省西安市，在釜山的连提区家庭中心担任。
9: 名字是伊思妮，我的妈妈是中国人，我也在中国天津出生的。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齐芊芊，我来自香港，现在在釜山一家电商公司工作。
11: 一支麦克风，一段人生，这里是知音访谈。我们用声音记录属于你的故事。
2: 倾听你的故事，没错。那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一位可以说是非常喜欢釜山，真的是被釜山的美所这个折服和吸引吧，这样的一位中国留学生，让我们欢迎来自釜庆大学经济学科博士在读生潘瑶，来听听呢他的留学生活以及呢他眼中的釜山。潘瑶你好。
9: 大家好，华语之音的听众和观众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釜庆大学经济系现在在读博士的潘瑶。
2: 嗯，这次欢迎应该叫潘博士哈。好，对，当然就没取得学位不能这么叫哈。 OK， 好，对，我们就叫潘瑶吧，这样这个小潘应该比我年纪小哈，显然画面当中也能看得出来。对，因为前段时间刚好我犯过这个很大的一个错误。对，好，那个错误到现在还没有弥补啊。对对，好，那言归正传，潘瑶是哪一年来釜山学习的？
9: 我是2023年9月份来的釜山。
2: 哎，那才23年，3年前。
9: 对，但是我来韩国是2020年9月份来的。
2: 2020年，然后那个时候是大学毕业之后。
9: 嗯，不是大学毕业，是从中国编入进韩国的大学本科。
2: OK OK， 好，所以然后之后硕士再到现在的博士。
9: 对的。
2: 就一路读下来，一直都在釜庆大学。
9: 嗯，前面本科是在大田，然后硕士的时候我选的釜山的学校。
2: 选的釜山，当时选择釜庆大的原因是什么？
9: 当然，第一点是因为釜庆大的地势真的特别好，它就在平地上，还是在海边。
2: 哦，平地啊。哦，好的，但这个很重要哈。好像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你也没有第二个选择，就只有釜山的话的大学里面，据我所知，据不完全统计，在平地的学校应该好像就只有釜庆大学。
9: 对的。
2: 对，其他学校通通都是山。
9: 对，而且还是要爬山，每天上课的时候。
2: 没错。好，那对釜山的第一印象是什么，还记得吗？
9: 嗯，刚到釜山的时候感觉和自己家乡不太一样吧，因为家乡是在内陆，周边没有海，然后釜山呢，是很靠近海的城市嘛。
2: OK。
9: 然后再加上我之前在大田的时候觉得大田稍微比釜山有那么一些无聊。
2: OK， 和大田也不一样哈。OK。
9: 然后我去首尔的时候又觉得首尔比釜山又多了一些匆忙，所以到釜山的时候会觉得釜山是一个很悠闲然后很合适我的城市。嗯，再加上当时很久之前就听说釜山的人和别的地方的人相比之下会更热情，就像国内的东北人那种。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9: 性格会更加的开朗，所以我也得到了釜山的很多帮助。
2: OK。所以你看不同的城市给人的感觉呢是很不一样的，对吧？尤其是越了解这个城市的时候，就越会发现，对，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
9: 对，
2: 然后刚刚其实你也有小小的比较了一下，说他和你的家乡是在算内陆城市。
9: 对，
2: 对吧？是哪里？可以问吗？
9: 可以问，是安徽，我来自安徽滁州。
2: 啊，滁州 ，OK。 好，那如果给你一个时间介绍一下或者是安利一下你的家乡的话，对，它比较特色的东西，你会愿意跟大家去，一定要让大家去了解的东西是会是什么？
9: 我家乡安徽滁州的话，一定要让大家了解的是狼牙山。
2: 啊，哇哦，你这么一说，对，就感觉好像很熟悉了，但是滁州这名字听起来有些陌生哎。好，行，那这是我们这个釜山的这个第一印象哈。第一次来釜山的时候，就是直接就来读书，还是说在入学之前有来过釜山的经历？
9: 在大田上学的时候和好朋友来釜山有旅过游。
2: OK， 那是第一次。
9: 对的，
2: 来釜山。 OK， 好，所以第一次来就觉得这个城市很不一样。
9: 是的，比大田是真的很不一样。
2: 好吧，因为跟内陆城市相比，我不得不说，对，就哪怕你看就一点，就大海这个东西，这个元素就已经让一座城市其实就会有非常大的不一样。对，所以好，那这是我们说眼中的这个城市哈。当然留学的这个初期的时候，那一定会要经历那语言呀，还有文化差异啊等等这种各方面的一些挑战哈。然后刚来留学的时候是去的是大田，对，那对于一个留学生来说，然后呢离开父母自己，对，一个人异国他乡生活，那应该想必会遇到很多的一些困难。
9: 对的，
2: 那时候对你来说最这个怎么说呢，最先遭遇到的觉得很大的一些困难和挑战会是什么？
9: 最先的，对每个留学生来说应该都是语言的问题吧。然后我再加上一个，我当时的勇气不是特别的够，所以干事情感觉都很唯唯诺诺的那种类型。
2: 不够自信。
9: 对的，然后害怕自己韩语不太好啊，然后跟老师。
2: 这个是不是可以理解成说性格有一定的原因，同时其实语言其实也在当中也有很大的关系，导致会是这种性格状态，对吧？
9: 对的。
2: 那这种情况是大概多长时间以后开始慢慢有好转？
9: 第一次被骗了之后吧。
2: 真的是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下就会了，是吧？
9: 对
2: 被骗了什么？
9: 被骗了钱。
2: 天哪！对，这个是要不要合不合适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呢也提醒一下给现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对，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可以有一个这个提防。
9: 对，那就一定要告诉，
2: 可以不用细说。对，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
9: 大概就是换学生的生活费嘛。
2: 啊，
9: 就一定要告诉大家，留学生千万不要私下换钱。
2: 没错，我们节目其实也曾经跟大家真的是提过很多次哈。对，然后所以那大家就可以想象换钱肯定就是，对，这有去无回。
9: 对的。
2: 好，但这个跟语言好像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9: 因为不仅是钱没有了，然后有换到那种黑钱会去被警察叫到警察局嘛。
2: 对，因为账户其实会有一些往来。
9: 对，
2: 对，不干净的一些钱的往来。对对对，反而还会被调查，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9: 对的。
2: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会发现说原来我们生活当中有可能会出现很多的一些状况，需要自己有那个去解决这问题的一个能力，对吧？
9: 对的。
2: OK， 那在釜山呢，听说来釜山之后呢，身边有很多所谓贵人，就是给你很多帮助的一些人，一些朋友。
9: 因为我来釜山之后基本上就一直在釜山活动一些志愿者啊，或者是
2: 做很多志愿活动，
9: 对赛事的补助啊，这样子，所以认识了很多人，大家对我的帮助都有很多。
2: OK， 所以从方方面面。
9: 对的。
2: 所以交朋友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有一种怎么说，有友情的支撑，随时随地都会有人可以，对，可以给予一些帮助，对吧？在必要的时候。好，没错。那是23年开始在复兴大学学习，到现在已经有三个年头了。
9: 对，
2: 对吧？所以现在是那上课已经学分已经修够了，修完了。
9: 还没，我是第一个学期。
2: 对，中间还有这个硕士的。
9: 对的。
2: 对，学习结束之后，然后对，好吧，所以这个博士生活 其实也算是才刚刚开始，嗯，充满了憧憬。虽然还是在这个自己原来熟悉的学校，但毕竟不一样嘛，对吧？面对新的一个挑战。好，那刚刚你其实提到的参加了很多的一些像一些交流活动，还有一些的志愿活动，对吧？
9: 对的。
2: 那这方面的话呢，可以给我们举例，给大家分享一下是一些怎样的活动，或者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你自己有怎样的一些这个感受？
9: 印象最深的还是世乒赛的时候在釜山举行了嘛，毕竟是一个很国际的大赛事。
2: 没错。乒乓球又是中国的这个强项嘛，对吧？
9: 对，
2: 所以关注的朋友非常多。
9: 然后我就很幸运的当时参加了志愿者，
2: 对，你就是那些在现场的人。
9: 对的。
2: 那像这种国际赛事志愿者的话，他在选拔上有什么要求？
9: 首先还是要语言过关吧，毕竟是在韩国，
2: okay，
9: 要韩语要过关，然后稍微要会一点英语，再加上中国来的观众有非常多，就加上自己的中文能力和现场临时的应变能力吧。
2: OK， 好，顺利录取之后，在现场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一些经历，有趣的故事？
9: 有趣的故事，
2: 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东西。
9: 一定要分享的就是决赛的时候，作为中国人，真的特别特别紧张。
2: 那倒是，
9: 对，
2: 因为一定是这个，一定会随着那个比分，对吧？会心情起伏，
9: 很焦灼，
2: 对，
9: 整个人心情都会跟着比赛的一去一回，一去一回的。
2: 是，当然现场因为志愿服务的话，又还要有自己的本职的工作，
9: 对。
2: 但是这比赛的话呢，你不可能对不去关注，对不对？所以其实整个人的话就很忙。
9: 是很忙，而且在门外的有些没有买票的中国观众也是跟我们一起在外面看大屏幕嘛，然后最后一刻大家都会欢呼，就是、
2: okay，
9: 然后世界各地的人大家都会欢呼啊，加油啊，这种会觉得釜山真的很国际化。
2: 没错没错，是，那当然这也是乒乓球这项运动的一种魅力了哈。好，那其实还有一些像这样的这个志愿活动，是也经常参加。
9: 对，经常参加，各个方面的都有参加过一些，
2: 都有，然后，那你为什么觉得自己有这么大的热情和能量去在兼顾学习的同时，然后呢去参加这样的一些这种国际的一些赛事啊，或者是活动的一些志愿活动？
9: 因为感觉刚到釜山的时候有受到釜山人民的帮助，然后我去世界各地旅游的时候也会受到当地的人的帮助，所以我觉得在釜山也不一定是我们只是当做留学生这个身份待在釜山，我也可以当做、
2: okay。
9: 我是在釜山帮助一些来釜山有困难的人啊，或者是
2: 去融入，
9: 对，
2: 融入之后的话呢，他可以去
9: 发光发热，
2: 对，去把自己的这个热量能够传递给更多的人，帮助到更多的人，所以其实也是一种回馈。
9: 对的。
2: 当然因为也是受到过其他人的帮助嘛，对，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传承了。对，我相信这个就是这种慈善和爱心的一个力量。好，那么作为中国留学生，然后那你觉得像，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听众当中其实有很多的这个一些咱们的中国留学生朋友，或者说可能会想要来留学的朋友哈，然后那想对他们有一些想要分享的一些作为学姐的这个经验之谈的话，对，给大家一些鼓励的话以及呢这个经验的分享。
9: 鼓励的话，希望大家多多来釜山，然后
2: 那来的话其实方式就有很多了，其实可以简单的一张机票的事儿，其实也可以，对吧？
9: 然后釜山的几个海都很漂亮，也希望大家都去看一下釜山
2: 的
9: 海。
2: 而且现在的海水浴场现在已经陆陆续续开放了，对，那可以感受到呢，和你在其他的季节，就是在海水浴场在开放的这段时段以外的时间其实是不一样的气质。对，可以，如果喜欢水上运动的朋友的话，就很方便。对，就更有那种度假，然后呢，可以感受呢水上运动，感受呢夏日激情的这种很好的一个时间哈，很重要，就是现在哦。
9: 然后学习方面的话，大家还是主要是把韩语一定要 达到可以正常交流的水平啊，这些，嗯，在学校，也要参加一些学校的活动，这样不要只是，就像很多留学生都只会在家里待着，因为觉得自己没有社交能力啊，或者是害怕没有勇气说出来。
2: 这个有性格使然，或者有时候圈子可能都还是围绕着中国朋友的圈子，对吧？
9: 对的，嗯。
2: 对，多多走出去，
9: 对，多走出去，然后真正的了解釜山，爱上釜山。
2: 嗯，是，好，对，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啊，对釜山的这种认可啊，对，真的是很想融入，对，非常的喜欢釜山的这种城市的气质。对，那这个来到华语之音，对，那今天姐姐说了自己的一些这个现在的这种生活。对，此时此刻的这个状态，刚刚进入博士一年级的学习，所以其实是博士对阶段的学习其实才刚刚开始。那实际上呢，读博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在之前从硕士阶段的学习结束之后呢，这个是一直都有说那我就继续提升自己的学历继续进修的想法。对，当时是什么样的这个心理状态，觉得啊，我在继续进入社会和继续留学继续深造当中做的这个选择呢？
9: 嗯，其实硕士的时候也有很困难的阶段吧，就是写论文呀，就是日日夜夜的修改，
2: 写论文都不容易
9: 啊。但是写完之后，等真正论文打印出来那一瞬间，会觉得哇，这真的是我能弄出来的东西吗？
2: 成就感爆棚。
9: 对的，然后我就想着，那我硕士一定要不好意思，那我博士一定要弄出一个更大的。
2: 呵，给自己更大的挑战是吧？
9: 对的。
2: 所以是忘了这刚刚结束的这个过程是有多么的痛苦。OK， 所以是愿意给自己去面对更大的挑战。
9: 对的。
2: 嗯哼，好，那博士阶段的学习当中，其实说实话，它和硕士应该是还是在量级上啊，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已经有心理准备吗？
9: 嗯，已经有了很充分的心理准备。然后
2: 目前为止，感受到的，觉得和硕士阶段学习，就各方面来说，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9: 嗯，硕士阶段可能教授还是会时不时的给你点压力，但是到博士阶段，完全是你自主性的学习，你自己要盯着自己的读博的这个时间啊，还有你要写论文的规划啊这些。
2: 嗯哼，
9: 所以更加的挑战自己能力吧。
2: 嗯哼，好，那不知道自己有对于博士阶段的学习，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很艰巨的一个任务哈。然后那自己有没有什么一个心理的大致的一个规划，说大概多长时间要把这个要把它拿下？
9: 把它拿下？
2: 嗯，还是说想想都觉得挺后怕的？看来
9: 不敢说把它拿下，只敢说感谢福清大学接纳我，让我读了这个博士。
2: 你就光想着进门是吧？对，就是走一天是一天是吧？
9: 他既然接纳我了，他觉得我有这个能毕业的能力
2: 吧？你是觉得他会让你毕业是吗？好，让我们拭目以待。OK， 那当然博士阶段学习之后，未来的规划，自己有没有一个初步的设想？比如说做什么样的工作，或者是去哪里呀？去回中国呀，还是说继续留在韩国，留在釜山？
9: 其实还没有想好，
2: 还没有细想，对吧？
9: 可能二十代的人都是这么迷茫，
2: 就是走一步是一步，对，随性而为，勇于的去接受，就生活当中给我的，对所有的风浪和挑战，是没错，确实，我觉得可能也是。我们这个不同年代的这种想法，我也能感受到哦，好像这很多事情原来我们的想法可以很不一样，对。但我觉得相同的就是什么呢？大家对于能够感受到哈，那小潘对于釜山的这种釜山的爱，对自己现在这个状态，对自己生活的这种热爱，没错。好，再次感谢呢，来到华语之音的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哈。那时间的关系的话呢，今天我们也就只能是聊到这里了。那节目的最后的话呢，有没有什么心里话，以及呢，现在对于呢正在同时收听对我们节目的，像你身边的朋友啊、家人呀，对，有没有什么心里话呢，想送给他们？平时呢就不太好意思说出口的话也可以，对，毕竟机会难得哈。
9: 那首先还是感谢华语之音给我这次机会来分享我在釜山的故事，
2: 感谢。
9: 然后也希望大家不仅是中国留学生朋友，或者是在国内的朋友们，可以多多来釜山旅游，体验釜山，
2: 欢迎大家。 对的，然后想跟爸爸妈妈说，你们谢谢你们一直在支持我在异国他乡的学习。没错，感谢感谢，你们就放心好了。对，咱过得挺好的哈。是，没错。好的，嗯，真的是很多天很非常阳光很积极很有正能量的小潘，对，祝愿学业顺利好不好，能够开心每一天，以后有机会的话呢再来<笑> 对，给大家分享更多的故事，好不好？嗯，那就下次再见了。
9: 好的，谢谢大家。
2: 好的，没错。那再次感谢我们可爱的小潘哈，来，我们也继续进入下一首歌曲，为大家送上来自呢张信哲的《爱如潮水》。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我们每天多了解一点彼此，也每天呢更靠近一些。好，也就通过呢一个情景对话，对，来了解一下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小王和李智恩在商场逛街，发现手机快没电了。小王对李智恩说：“智恩，你等我一下。”“
2: 嗯，不是你的事。”“
1: 我的手机快没电了，我到前面租一个充电宝。”“
2: 哦，여기쇼핑몰에서보조배터리를빌릴수있다고？”“
1: 嗯，中国商场里到处都能租，扫码就行。”“
2: 오，엄청편하겠는데？”
0: 好的，刚刚呢对话当中的这个情景，相信很多中国朋友的话呢是再熟悉不过了。手机快没电了，不要慌，打开手机扫一下码，对吧？非常方便的租到一个共享充电宝，就可以继续逛街，继续吃饭，继续看电影，啥都不耽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为什么在中国共享充电宝这么常见？在中国呀，尤其呢是像商场、餐厅、电影院、咖啡厅等等等等哈，对这些的公共场合呢，甚至是一些包括小店里面哈，你也能随处可以看到能共享充电宝的机器，是租赁用的。对，手机快没电的话，你只需要呢拿出手机扫码啊，付款，然后呢借出便可以随身携带，直接带走，你不需要原地充啊，不需要原地等待，说充完电之后呢然后再归还，不需要原地归还，对，您就可以怎样借出之后呢直接呢随身携带，对，一边逛一边吃着做自己的事情的一边的这边充电。那还怎么还呢？需不需要呢再回到原位呢？用完以后啊你还可以呢在别处异地归还，对，那真的是太方便了，您走到哪儿您想还就还。对，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任何地方的随随便便都可以还了，它还是存在一个系统认可的这种情况，但是大部分情况下还是相当相当的方便。那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呢，这已经是一个非常日常再普通不过的一个服务和场景了，特别是现在呢大家出门啊几乎呢什么都靠手机，你看移动支付，移动支付，移动啥呀，不就是移动手机，对不对？好，那离不开手机，导航你得用手机，打车离不开手机，买票也得用手机，甚至是呢乘车检票等等的都是用手机 APP 来完成，联络朋友更是要通过手机。对，那如果没有手机，如果手机没电，那真的不敢想象那种世界暂停的感觉，对，感觉你要被这个世界孤立了。所以现在人出行啊，我的中国朋友的话呢，现在都成了对两个手机，对，一个是主要的手机，一个是另外呢是一个可能工作用或者是其他的一个，对，两只手机哦的一个标配。然后呢也一定包里呢不带别的东西呢，也一定要有一个充电宝和无线耳机，就几乎成了很多人的标配。有人说了，那钱包去哪儿了？对，钱在手机里，移动支付嘛。对，所以你想想，你几乎需要一切的行动呢都要用电，都要耗电，那么你的智能手机它的带电的情况，对，又没办法满足呢一天24小时都能够有充足的电量，所以一定会中间需要充电的情况呢，于是共享充电宝就出现了。它的出现呢刚好解决了这个痛点。那么在韩国呢，我觉得共享充电宝其实它并没有并不是完全没有，首先有，在地铁站我经常能见到能够租赁的地方，但是我从来没有用过，真的，这是我个人的情况。商场也会见到，对不对？那好像是一些商场在比较醒目的地方有租借的地方，对，但是不得不说跟中国相比的话，那普及程度呢远没有中国那么高。很多韩国人呢会自己呢带波座贝特利，就是充电宝，对，那也就是移动电源或者是充电宝，对，或者是在咖啡厅、办公室或者是学校里面找插座充电。对，我基本上呢从家里出来之后的话呢就是公司，基本上呢家公司两点一线这样移动，所以其实不需要存在在外面，在其他的公共场所那需要 中间充电的情况，这种情况极其少哈。那么这背后呢，就是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对不对？在中国呢，移动支付呢和扫码服务呢非常普遍，所以共享充电宝呢就很容易被大家接受。包括呢，扫码借、扫码还，那整个过程的话呢，设计的非常的人性化呢，也很方便、很自然。而韩国呢，虽然也依赖手机，但信用卡支付、交通卡、实体卡等等的使用率呢，也是相当的高，相当于其实也是分担了在中国人的手机承担的很大的一部分功能。所以呢，手机没电虽然麻烦，但是可能它并没有中国人所感受到的那种没电了之后的危机感。所以这种对低电量恐惧症，可能中国朋友可能更严重一些，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对，所以从感觉上，中国的共享充电宝呢，更像是城市里面的手机急救站，而韩国呢，更多呢就是自己提前准备移动电源。当然，现在的韩国也越来越多地方啊，像刚刚制作人提醒的一点，出现了很多类似的一些呢方便租赁充电宝的服务，只是呢还没有像中国那样的随处可见哈。所以好奇的朋友，下次再去中国的时候呢，可以留意一下。对，我们刚刚提到的，哎，是不是共享充电宝呢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呢？当然不得不提的一件事情还有就是什么呢，因为充电宝随处可以借，也引发了一些新的问题。你看有些朋友呢借了充电宝之后忘了还，结果呢家里啊带回家了就攒了不止一个，一大堆共享充电宝。对，当然呢这也是会导致呢像逾期不归还产生的额外费用等等啊一系列的问题。对，就是一种浪费了。对，好，因此呢我们在利用便利的同时呢，还是要遵守呢公共秩序，按时归还，也避免自己出现一些金钱上的浪费嘛，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一个小小的充电宝也能够看出呢两国数字生活方式的不同。没错，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棒。

0: 今日一句欧内雷汉马蒂米达，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今日一句呢是奥地利作家玛丽·冯·埃布纳·埃森巴赫的一句名言。
1: 우리는젊을때에배우고나이가들어서이해한다마리폰에브너에젠바흐우리는젊을때에배우고나이가들어서이해한다마리폰에브너에젠바흐
0: 好，这句话呢用中文您可以这样说，年轻时我们学习，年老时我们理解。年轻时我们学习，年老时我们理解。其实对这句话呢，我也是在这几年才开始有了对更具象的一些理解。你可以简单的理解成，有些东西可能在我此时此刻的当下，知识也好，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也好，对于呢这个友情，对于爱情，对于人和人间的关系等等等等，你可能当下你只是学会了，你只是学了，但是你不见得能理解。对，你可以在事后，对，在后来的人生道路当中呢，可以慢慢的对它进行一个更深的理解。对，好，今天这句话，우리는젊을때에배우고나이가들어서이해한다。年轻时我们学习，年老时我们理解。你学会了吗？오늘의공부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B1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了，一个小时过得很快，又和你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的陪伴和守候。来，要进入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了，一首童话送给大家，带你进入梦乡。童话来自光良。 PT 新闻查看近期从南龙哥였습니다。편안한밤보내세요。